0: 好贵，他们买啥子？
1: 会员的吗？
0: 就属于国际啊。
1: 国际的卡进不去。
0: 哦，那待遇咋子了呢？
1: 哦。
0: 我们小心了，今年弄的是不？那人家都进了，记得没？
1: 啊，没有没。
0: 都都，那人家那家子，我一天得啊，五十毛钱。
1: 嗯嗯。
0: 嗯，你喜欢家的红龙？啊，我要我的什么呢？
1: 哎，不能没有，我不能你红龙。
0: 我不能你红龙。
1: 嗯。
0: 嗯，我会买的，你会的刚刚，你刚买的刚刚我，我没有啥的朋友。
1: 嗯哼。
0: 有你的喜欢的的车的。
1: 嗯哼。
0: 哎，那刚牛刀牛刀不有的。
1: 嗯，
0: 我就是我独立，我的所以一说一说一说大，我一说大都。
1: 嗯
0: 不，那这路的话就是么事，我直接到的，你也玩嘛，都好一说很啥回嘛，都，那，北京可能那里给天也好不住了。
1: 嗯嗯。
0: 啊，路啊，你大大很难的，你跟去那叫我玩了。我这个玩意儿，什么会结呗？
1: 嗯。
0: 完了，最近一结活多的，你这一起过来给他说一口。
1: 嗯哼。
0: 那什么，你都卡下下的苦了，就得来苦苦扛没得的。
1: 嗯。
0: 娘奴奴啊，都花灰，啊花不了啊，花灰的哪去的？就是你们的技能，我那么啥，有我没得什么啥，什么自己有的毛你自己有的有的一个。
1: 那就那些方面的该忽悠的，大多啦，面大块那好多好忽悠，突，做，一飘飞刚刚，那个coffee celeste 包一种，一到他忽悠的，可否没那就我们忽悠好好会。
0: 哦，我们不。我的娘弄弄走，哎，他到外边外头，那一帮么牛谁弄了土鸡，弄了土牛，给你们给你们，我一你你去玩了一下嘛，我那玩了我那叫胡搞瞎比。嗯哼，都那一帮么，哪怕怎么哪怕不会打你，但我眼睛里面有红骨肉。
1: 嗯
0: 嗯。嗯，你记得我的头发。
1: 对对对。
0: 都辅助弄到的 drainage 的 Q。
1: 嗯嗯。
0: In one night, so he drainage.
1: 哎。
0: 还能还不能弄 in proper kind of drainage 的 Q, 那不能做压制。
1: 嗯嗯。
0: 我们过来看的 TikTok, 我说了几次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你说的话语。I bitter in it, but you put on a man on you not to go. You don't like Muto and you have Yelan on you to get one or so, you motor, me and Ali, Mamma, and now a man on you and Toa. Are you acting on
1: it? Not the government, baby. I'm
0: too good on you, Megadalu.
1: Sí.
0: Esto, pero esta gracia de Pupirara.
1: Sí, sí.
0: El Bidoro aquí en Constantino, al fe.
1: Sí, sí.
0: Eyo. Ey, inquenique.
1: Ey, inquenique, lo.
0: Eh.
1: Apequeque.
0: Eso, go.